0: 哎，重庆。哎，重庆，你身边那个陈博士。
1: 没什么立场保持。Set engine 13-3.
2: Engine 13-3, station 2.
1: 10-4. 13-3 at station 2.